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101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准备到的第二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的标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了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以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来管理，含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呢，自2026年7月1日起来实行。再来关注到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近日呢也是正式公布了，明确了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再来关注到野生菌数字百科全书上线。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

时间6月28日，2022末世界杯 J 组小组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1/16决赛32进16将于北京时间6月29日至7月4日来进行。再来关注到本地的消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8月在榆林开幕。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定于8月29日至31日在榆林举办。据了解，此项赛事是我省目前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技能赛事。

0: 羊羊集合啦！
1: 这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由腾格尔来演唱到的《送别》。这首歌也是褪去了常规版本的轻柔婉约，多了一份他自己我觉得声音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特点。恨你恨你。

这首歌为大家来送到的是由西林娜依高演唱到的《岁岁朝夕》。西林娜依高的嗓音细腻又有穿透力，而这首《岁岁朝夕》呢，旋律温婉，古风感十足，曲调悠扬绵长，歌声当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接下来呢，要走入我们今天的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一入初夏呢，暑气慢慢的上来。如今我们习惯躲在空调房里消解燥热，冰镇饮品，电子设备填满了整个夏日，却很少再有贴近泥土晚风与烟火的松弛心境。而迟子建笔下的初夏，藏着独属于北方乡土最温柔的旧时光，没有现代制冷器物，却靠着一缕蒿草闻烟，一缸自家的黄豆酱，满园清脆的蔬菜与漫天的火烧云，勾勒出了满是温情的乡村的黄昏。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的文章来自于迟子建《初夏记忆》。

如果是夏天，如果火烧云又把西边天映红了的话，我们喜欢将饭桌放置怎？当然，这时候必不可少的是龙纹烟，因为傍晚的蚊子很活跃。龙纹烟其实很简单，先是用一捧干树枝将火引着，让它燃烧一会儿，就赶紧抱来一捆蒿草，将它们均匀地撒开，压在火上。这时丝丝缕缕的青烟就袅袅升起了。蚊子似乎很不习惯这股我们闻起来很清香的烟，它们远远地避开了，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吃晚饭了。这样对着清脆的菜园和绚丽的晚景的晚饭是别有风味的。饭桌上通常少不了一碗酱，这酱都是自己家做的。每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一过，做酱的工作就开始了。家庭主妇们煮熟了黄豆，把它捣碎，等它凉透了，再把它们揉捏成砖头的形状，用报纸一层又一层的裹了，放置起来。到了清明之后，自然风干了，将酱块身上已经脆了的报纸撕下来，把酱块掰开，放到酱缸里，兑上水和盐，酱就开始了发酵的过程。酱喜欢阳光，所以大多数的人家不是把酱缸放在窗跟前，就是搁在菜园的中央，那都是接受阳光最多的地方。阳光和风真是好东西，用不了多久，酱就改变了颜色，由浅黄变为乳黄，直至金黄，并且自然地把酱汁调和均匀了，香味隐约飘了出来。一些贪馋的人受不了它的诱惑，未等它充分地发酵好，就盛着它吃了。夏日的晚餐桌上占统治地位的就是酱了。那些蘸酱菜有两，野地和菜园。野地的菜自然就是野菜了，比如明叶菜、野鸡膀子、水芹菜、鸭子嘴、老桑芹和柳蒿芽。野菜呢，通常需要在开水，野菜通常需要在开水中焯一下，让它们在沸水中打个滚儿，捞出来用凉水拔了，攥干了再吃。因为有了酱，就有了采野菜的乐趣。你可以堂而皇之地提着篮子出了家门，就说是去采野菜去了。你愿意在河边多留连一刻，看看浸在水中的柔软的云，是没人知道的。你愿意在山间偷偷地采一些浆果来吃，大人们也知道的。反正有那么几种野菜横在篮子，你就可以放地踏入家门。101城阅读，以上的内容节选自迟子建《初夏记忆》。

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悦动早高峰当中来相见，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Lenny and Phoebe Ryan Mine Lenny Remix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陪伴各位。而今天再一次迎来的是小祝，让我们热烈欢迎小祝。哎呦，听到
1: 老来了，
0: 老来，对，这确实是最近的演出也不在少数，进入到夏天以后会越来越繁忙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市场吧。
1: 嗯，
0: 然后大家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音乐节在全国各地来开花，除了音乐节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出，全球的世界杯也在进行，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就一会儿要聊的是一期节目多个话题，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是一心多用，因为赶上雷暴之后世界杯有一些比赛是延期了。今天先来说小猪最近一段时间算是累坏了。
1: 那这挺累的，是啥都去看。
0: 刚才说那个看了几场演出，然后这连轴转的时候每天可能也就睡个三个小时
1: 不到，嗯，
0: 然后整个人就会懵懵的懵懵的，这个确实是到夏天以后整个人也不是那么的清爽。我们俩是之前去了风暴电音节，
1: 对，
0: 尤其是在第二天的时候，虽然一天的行程，但是就让人觉得说哎呦，你看过一次以后余韵未散，那可能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心里依旧还在想这件事儿，跟各位就来好好聊一聊。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先从还是按时间顺序。
1: 时间顺序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看了哪天呢，我是看了阿敏，就是 ASOT 他的自己厂牌在香港的专场。
0: 嗯
1: 嗯，
0: 然后我把阿明放上啊。
1: 对，
0: 来说，来这次 SOT 在香港的阿明的演出，其实之前也是预热很久了。
1: 对
0: 啊，然后所以很多人都很期待阿明在香港演出，其实也算是还蛮频繁的了。
1: 对，因为主要是挺期待他自己打传统的 trance 音乐的专场。
0: 嗯，
1: 但是其实感觉最后呈现的效果是一半 trance 一半 techno trance， 就是说他还是。尽可能的迎合现在市场的环境，做一个改良版的一些变种啊，类似这么的。嗯，但是跟大家的期望可能还是有稍许不同。其实大家更期待的是他跟 Kiki 的face to face， 就这个。嗯，跟那 B2B 还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完了
0: face to face 是什么？我还
1: 就是 face to face， 就是说跟接歌
0: 对着打
1: 接歌一样，就是这次打这个边打完了之后这边打，然后中间还会有语言交流。B2B 属于那种，就是说你打完了之后我没有跟你交流，因为是你在旁边。
0: 对啊，
1: 对，所以说可能我接完歌之后另外一人直接接手，但是对 face to face 是有眼神跟肢体动作交流。大家会、
0: oh.
1: 会在打的过程中会选曲啊，会沟通啊，接下来怎么配合。

0: 怎么样，可能更直接一点。
1: 哎，那这个就是现场他们交流的这些声音，除了我能看到的他肢体交流，声音能听得见吗？
0: 听不见，是因为他没有些耳返之类的。他的耳返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就是手势动作。
1: 是，
0: 所以他们非就是阿明之前有宣传片，就是他跟 Kiki 私下里会有一个就是排练
1: 啊，
0: 就是会提前会预热嘛、
1: 啊，
0: 然后他们会在一个录音室里录音棚里边去先演练一遍，
1: 啊、
0: 然后等于说因为是两站，是一个是香港站，一个是越南站，
1: 啊、
0: 两站都是这个组合。
1: 哎呦，这个 face to face 我之前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0: 对，是 face to face， 好像是去年他专场开是刚开辟的，最近呢好像是华沙波兰那块儿，他跟那个张三妹，
1: 张三妹
0: 对对，会有一个 face to face。
1: 这种 face to face 呢，就是他们俩的交流会让人觉得说更有趣、更有活力，尤其是录下来之后，我觉得会很好看。
0: 就是可能他的歌曲接歌会更流畅一点。
1: 那在现场就不是四面台。
0: 不是四面，
1: 那相当于他俩都是俩侧脸，他俩这么着对着 face to face。
0: 对，而且他 VIP 的话会围绕一周，围绕一圈。
1: OK OK，
0: 等于说就跟一个孤独房似的
1: 啊，
0: 就那种对
1: 那种感觉，
0: 对的，
1: 好酷。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 Armin van Buuren 的声音，跟 Sasha 老婆，你听他就是基本上出现的声音都会是 Sasha。
0: Sasha 还现场去了，
1: 对，我看到了 Sasha 还是去现场了，因为从新歌到老歌，其实也算是陪着他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女生了。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完了以后继续聊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演出的时候呢，之前也是提到了说从香港过后就是风暴电音节到了深圳的表演，风暴这一次两天的演出，然后我是去了第二天 Elenium 跟 Eric Priest 还是在国内的首演，
1: 对，
0: 然后在之前第一天的演出，我们先从
1: 第一天演出，我也是很懵，因为我最近睡眠根本就不够啊，我现在有点懵，然后等于说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去完香港之后，第二天我是，我想想啊，
0: 我需不需要先把阵容调一下？
1: 不用
0: 啊。
1: 然后我第二天的话，我就通关之后下午直接入住酒店，然后直接就奔现场，差不多到现场是5点多吧。
0: 嗯，
1: 就是可能第一个看就是 NDC， 就是 Drum Bass 那个，因为这已经第二次看他了。第一次看是2013年的长城电音节，就 David Guetta 那一场。然后他是暖场，是在富泰，我记得很清楚，我看了差不多10几分钟。因为那会儿对电音节的话，我还只停留在 EDM 阶段，所以对 drum bass 这个曲风没有太大感觉。
0: 哎，大家都是这么一路一路过来的。
1: 对。
0: 然后就是
1: 一开始没有感觉，
0: 因为2013年尤其是那一会儿的时候，他2013年还没彻底的崛起。
1: 然后那会儿我自己什么感觉？这啥曲儿啊？
0: 对吧？
1: 这东西一点都没有热单，一点不嗨，
0: 没毛病。所以现在你知道，就是身边有朋友说他对电音可能比如说听了一些带唱腔的 EDM 的歌曲之后，他觉得说哎有点意思，想去电音节。我说你先缓一缓。
1: 嗯，
0: 我真的就去了电音节，你发现完全不是你预想那么一回事儿。我记得我最开始去，我没去长城电音节，再往后去到什么，反正也是2015年开始，什么奶油田 Ultra 这些去了以后，我都是我就全程跟那儿罚站，罚站完了以后，等到说哎终于出了这一首歌了，
1: 对对对，
0: 会唱了，就嗨，然后再往后就觉得哎，
1: 对，那会儿对于电音节或者是电子音乐艺人的感觉还是停留在就是说。得有热单得够多，像 Zed 这种的，或者像那 David Guetta 或者 Cameron Harris 这种，
0: 全是这种，
1: 就是热单够多，完了能引起共鸣这种的。但后来发现，更多的是偏旋律性，就是到一个现场的话，我偏 House 还是 Techno 还是 Drum Bass， 我喜欢哪种的话，我可能为这个艺人会去现场去看。
0: 你花了多长时间完成了这个转变？从最开始听
1: 这
0: 些 EDM，
1: 因为我可能看的比一般人要多，所以我可能人家2019年或者到现在都没腻。
0: 虽然没有看现场，但是就是慢慢的听歌、聊天之类的，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然后再之后你会发现，说像这种风格专门 bass， 你有可能是拒绝不了的。
1: 对，他们现场打的好，没那么猛，他现场打的就是偏就是公式化一点，就是可能中间有些接歌部分呢还是有点土，然后对还是有点就是像 EDM 那种就是懒，能感觉出来懒，因为我可能看的太多了，我就知道差不多这 DJ 是懒还是勤快，
0: 是
1: 就是他可能就是跟在英国或者是在欧洲演出的两个概念。
0: 我觉得也是，就是大家对于不同的一些市场或者就观众底下的反应也能感觉出来今天我到底要出多大力，
1: 就可能他会偷懒的，因为像那个Dimension 就是这种的，之前看了每次都是就是你感觉很努力或者是很用心去编排这个歌单，但是他呢就感觉出来有中间啊、哎、我打累了我歇会儿，我中间换个节奏完了呱呱十几分钟之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就是衔接不是很流畅。
0: 所以就是我昨天在清理我电脑的时候，然后当中就发现有一个文件一直舍不得删，就是前段时间那个谁他们那个厂牌 Dimension Subfocus、还有谁就是 Back to Back to Back的那个演出现场太猛了，就那个根本舍不得删。但是有些人你听了以后，虽然都是专门 bass， 但是你中间完全就感觉出来说没有那些很精巧的设计。这个当然我觉得也是听多了以后的感受。哎，回来以后接着说 NDC 是在这个风暴电音节的第一天的演出。
1: 第一天演出。
0: 这一次的演出呢
1: ？Decision。然后还有是谁啊？还有那个Marshmallow。
0: Marshmallow 基本上在这两天，除了 Marshmallow 就是 Elenium， 就他们的号召力一直以来都是最强的。
1: 我能感觉出来第一天的人比第二天多。
0: 哎，
1: 啊，这个我还是觉得就是 Marshmallow 的号召力应该比凤凰的要多。
0: 我特别想说，那我先放一首歌啊 ，Marshmallow 新歌跟 Portugal the Man 合作的《凤凰》Felix，
1: 对，
0: 一会儿回来聊一聊。我觉得就 Marshmallow 确实是就从在迪士尼那一次的那个电音节是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是不是奶油田了。当时是 Marshmallow， 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热度会延续那么长时间。

0: 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回来跟小猪聊吧。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节的时候，我觉得从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当时就说北京那两天变天闹天，闹天的时候，在五一室内你就觉得你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事儿就特别舒服。然后更别说我们再去到一些其他的音乐节，都是在南方，在户外，你真的觉得就是有一点潮热。难受闷，你那种闷，你走两步你站那儿你都觉得呼吸不畅，你更别说你还让我蹦的。Elenium 来了我都蹦不动，我都原地罚站。就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只有在室内他再给你开点空调，温度适宜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才是最畅快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次的场馆选的挺对的，因为本身六月份本身就是台风啊，多雨季
0: 是，
1: 然后再有就是说它那气候真的是湿度80%是常态，
0: 对，
1: 80%以上，就是说我当天散场之后，两天散场我回去骑车，就是骑了差不多的十几分钟嘛，就浑身湿汗了，就已经
0: 真的，我现在去个海边，就是前段时间我去那个，就咱俩正好，反正我们俩都赶上戏剧节的时候去阿那亚，我骑车，我发现说我浑身是没觉得怎么出汗啊，热啊。累，我骑车我从这区骑到那区可能10分钟，我回去以后我衣服是湿透的，就这个它就是潮，你身上就攒了那些，你就觉得身上特别的不爽，所以这一次你就觉得在那边这个天能规避一下。另外它很好的是在于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就是对于其他的地方到这儿来看演出的人来说是便利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扰民，对，然后你开多大声没事儿，
0: 没人管你，没人投诉，
1: 而且拢音特别好，就是户外的话它声音比较外放嘛，外放很影响到周边的人，但是在室内的话就没这个影响。
0: 我大概我们一会儿我先说我就说这个它交通多方便，回来我还在跟同事去说这个事儿。到那儿以后下了飞机，从机场你直接比如说打辆出租车的话，40-50块钱十几分钟就从机场直接到场地了，他是沿着在海上建了一个快速路，就滋儿直接就到一条线，到了以后呢，你直接去场地这是没问题，你停路边直接进场馆，你不用绕大圈走半天才进去。然后这个我当时住的那个地儿，你比如说你可以选就住在这个活动场馆的正对面，隔着一条马路，隔着一条快速路，它的快速路比如说下边是快速路，它上层是一个空中花园连廊，你从周围所有的这些从酒店啊其他的建筑啊你都可以直接很快捷的进入到这个连廊上，以后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有不同的设计的公园，你在这个半空中公园你逛一逛你歇一歇都很舒服，穿过公园直接一个天桥下来就进入到了它检票区了，就是一下来右手一拐就检票区，左手边就是地铁站，然后你进了检票区以后，它的整个缓冲区很长但是很舒适，进第一个大厅检完票安完检，右手一拐弯一出门马上就是大家的美食区，美食区你左手边一进去你里边已经开始造了，就是舞台了，
1: 对，
0: 太 happy 了这个路线。
1: 然后呢因为你是打车我是坐地铁，坐地铁的话就是也很方便，就出了就是
0: 真的。
1: 还有就是它周边的配套设施是比较完备，就差不多3公里以内就是你找吃的我找喝的都没问题，而且交住宿很便宜，你的那我不知道住宿多少天，多少钱
0: 一
1: 晚，
0: 多少钱啊，
1: 但是我那是2天210，
0: 这太便宜还有说价，
1: 然后还带洗衣机啊，什么空调全都带，就除了电视没有都有，是现场感觉就是很新鲜，包括它混音了像 The Weeknd 的歌，包括一些就是 Switch House Mafia 的歌，就是对他混了不少，而且是 Alpha House 版的，所以可能像 Black Coffee 都不会混，他会混啊，
0: 对，
1: 就也有意思啊。
0: 所以这个虽然我没准备他的歌，但是先来点 Tyler 跟 Marshmallow 这一版的 Water。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第二天的演出。然后 Julian Jordan， 我 Julian Jordan， 我之前老跟哪个名字弄混 ？Julian Jordan， 首先是不是 Martin Garrix 的小？
3: 应该是以前在 Martin Garrix 厂牌待过
2: 。
3: 因为我上次看他好像是年2015年是在。上海的一家夜店，那是他好像第一次来华首秀。那会儿打的是 EDM，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本来是第二天这个艺人我想歇会儿的，我就说白了我就不听了。然后他赶着打 Bass House， 我不知道是也是转型还是怎么样，反正打的还不错。就是全程 Bass House 一直顶着，就顶到头，一直演了差不多5-6分钟，我觉得挺爽的。
2: 爽，就是这个会清除疲惫感。就原来我觉得就是说，那很多带了一些贝斯之后呢，它是造到是一种宣泄，它只有宣泄的功能。但我后来发现说，当你已经有一点累的时候，其实上了劲儿，它相当于又给你打了一剂强心针。
3: 对，
2: 我其实，在听完 Eric Prydz 那么长时间之后，就后面 Eric Prydz 在之后 Elenium 嘛，我站的有点累了，因为全程举手机嘛。到最后有点累，幸好他转场时间不长，我就坚持在原地等了会儿，然后等那个 Elenium 上来以后，然后突然就直接造起来的时候，然后整个人就慢慢我就觉得又有能量。
3: 我觉得就主办方对于第二天的艺人选品挺讲究的，就是先 Upper House 先缓一段，然后再 Julian Jordan 往前造一段，然后Old Mob， 然后再过渡一下，然后 Air Prince， 然后突然走旋律型的，最后 Lenny 也收尾，我觉得挺完美的。
2: 没错。Martin Garrix 跟 Julian Jordan， 我们就先来听他们之前的这首合作了，好经典的 Glitch。
3: 对。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是，
4: 这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心吊起哈，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那么是下载一下听见广播，能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起来。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尝试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尝试开讲了。

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非遗民歌呢，是扎根于民间生活，是各族人民呢集体创作的口头艺术。它题材广泛，涵盖了劳动生产、民俗节庆以及呢家国情怀等等的内容。曲调呢是随性自然，乡土气息浓郁。那么不同于创作歌曲，民歌灵动自由，变化丰富，每一次传唱呢都带着地域风情与时代温度，是活着的乡土文化瑰宝。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首《风儿吹过山沟沟》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呢一同探寻两首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当中的经典，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以及呢感生林，他们呢是黄土高原的生活写照，更是呢陕北民歌非遗传承当中最鲜活的旋律。
1: 第一首歌为您来进行介绍的是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是陕北信天游的经典的代表之作，当然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当中最具有情感张力的作品之一。它也是诞生于陕北榆林的黄土沟壑之间，由民间的艺人即兴的编唱而成的，是陕北人情感最直白的一个表达，把黄土高原上的思念与牵挂是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呢，以信天游比兴的一些经典的手法，旋律非常的苍凉高亢又婉转深情，一句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是最质朴的一些陕北的方言，道尽了心中的一些委屈思念与不舍，没有华丽的一些词藻，却字字呢是戳心句句动情的。那么作为陕北信天游的一个标杆之作，它也是完美的来进行诠释了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自由的一个行腔，随性而唱的一些特点。高音处呢是喊出了黄土地的一些豪迈，低音处呢是诉尽了心底的柔软，既去藏了那些陕北人的倔强，又露出了陕北人的温柔。那么历经岁月的传唱，这首歌呢依旧是陕北，应该说是陕北民歌当中吧最具有能够去打动人心的作品之一了，也是成为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的当中情感表达的一个典范，让听者呢在旋律当中读懂黄土高原最真挚的人间的一个情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感生灵》。《感生灵》呢是陕北脚夫调的标杆之作，也是呢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当中极具于生活气息的经典。它呢是诞生于陕北榆林的黄土沟壑间，那么是《感生灵》的脚夫们呢在长途跋涉当中为解乏抒怀而即兴编唱的歌谣。整首歌呢是旋律明快奔放，节奏呢是错落有致，唱词呢是朴实生动，把《感生灵》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唱的是活灵活现。一句你若是我的哥哥要你就挥一挥手，既带着陕北人的豪爽直率，又藏着旅途里的温暖期盼。
1: 当然作为劳动与音乐的结合的典范呢，感生灵把脚夫的一些生活，黄土高原的一些风光呢是揉进了旋律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真实的一些情感来进行表达出来，成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当中源于生活忠于本心的典型的代表，让听者呢仿佛是置身于陕北的山路，听见感生灵的铃铛声与歌声呢是交织的原生态的一种韵味吧。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感生灵》。

0: 好的，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到了，他说呢，我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从小呢听感生林长大的，今天节目当中听到这个感生林呢也是特别的亲切，很好听。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新的朋友说，刚才听完泪带男泡在沙河吼林，觉得很有感触，感觉到黄土高原的思念全都藏在歌声跟旋律当中哈，确实是这个样子，应该说是陕北的民歌都是应该把所有的满满的一些情感和思念都是藏在这个歌曲当中的。有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是一些话哈，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贺国峰老师的一首歌曲，共同来欣赏一下。

结合起来，莫扎特、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3: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3: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3: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3: 爱上一零一。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根。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认识的呢，是被业界呢誉为陕派新民谣第一人的90后音乐人昭昭。他呢是生于陕北，长于陕北，歌声里呢既有黄土高原的厚重的豪迈，又有呢新时代的灵动鲜活，用独特方式呢让古老的陕北民歌走出了大山，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1: 昭昭呢，应该说是90年代的一个榆林梓州县的音乐世家出生的。父亲呢是当地的资深的唢呐艺人，母亲呢也是非常热爱唱歌的。家里常年呢是伴随着唢呐声与歌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昭昭从小呢就对音乐格外的敏感。课余时间呢总是跟着父亲呢是跑村镇来进行演出。陕北的民歌的旋律早早竟是刻进了他的骨子当中了。初中毕业之后，他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系统的来进行学习声乐，让陕北的这个民歌国家级传承人王孝荣老师等来进行名师求学。那凭借着日复一日的刻苦的一个训练，练就了扎实的演唱和极具辨识度的一个嗓音，为后续的一些音乐呢也是创新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昭昭的一个片段送给各位吧。

0: 张昭呢，没有局限于传统的信天游的原生态演绎，他深知古老民歌呢要被年轻人喜爱，必须呢跟上时代的脚步。他结识了音乐人吴卓士以及呢制作人薛瑞，三个人呢携手打造陕北新民谣风格，将爵士、摇滚等流行元素呢与信天游曲调、陕北唢呐等民族乐器融合，既保留了民歌本味，又增添了现代的时尚感。那么昭昭呢，始终坚守不丢根、不守旧的创作理念，守住了陕北民歌的魂，让他呢走进新时代的语境。
1: 在2016年的时候，昭昭也是发行了叫《山歌喇喇》《人爱人》两首的一个单曲，迅速呢是火爆全网，微信的浏览量呢是直达千万的。山歌喇喇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尽了黄土高原年轻人的一些爱情的遗憾，而《人爱人》呢歌颂着陕北人的豪爽的温情。当然，两首歌曲呢让更多的人是记住了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也是发行了个人的专辑《昭昭的歌》，收录了陕北古歌、他是谁的新娘等等的一些作品，既有

那么现在呢，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昭昭呢斩获了多项的音乐大奖，举办过五次呢座无虚席的个人演唱会。他始终坚守传统民歌是根，创新是叶的理念，深耕传统民歌，汲取创作灵感，用年轻化的方式呢，让陕北新民谣走出了黄土高原，成为呢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陕北音乐使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呢静下心来，继续呢聆听到昭昭的歌声，感受陕北新民谣的独特魅力。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昭昭的《陕北古歌》，一起来听一下。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

0: 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王柳泉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忘不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其实这首歌呢也不是他的原唱，最早一版来源于张艾嘉，这首歌是滚石老大哥李宗盛来创作，当时发行之后作为了一部电影主题曲，后来作为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当然还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说李宗盛唱的，李宗盛最爱的小徒弟梁静茹在演唱会上的版本，但在李宗盛眼里这首歌并非情歌，而是专属歌，所以这个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情无关。

为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去较真，很多时候你生气是因为太钻牛角尖，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就觉得对方是有意义的。其实往往事情过去了很久之后，你再回头想一想，会发现其实就是那么丁点大的事情，却让你气急败坏，并且当时的自己就很在意某个点，但是那个点呢并不是对方在意的，所以你们的点碰不到一起，一个完全没感觉，一个气得要命。其实如果是两个世界观生活观完全不一样的人，在讨论同一件事情上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很难达成一致的，那你何必去置气呢？来听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Eason， 相信你的人。
2: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你有起床气吗？我真的是有，尤其是早上没有睡饱的时候被刺耳的声音叫醒，所以我设置的铃声都是非常治愈系列的大自然声音。哎，我真的有发现大自然声音好神奇，它会让你自动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不管是睡前听还是早上起床，你听一听这样的声音，你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睡眠难问题，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刚说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一定可以让你自动的生成很多的多巴胺，试试看咯。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前面说到起床气，如果你也有啊，教你几步赶走它。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戒掉晚睡强迫症。研究证实，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不足7个小时，人就会处于一个容易激动和易怒的状态。所以无论你是几点睡，想要第二天状态心情好，一定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呢，睡前可以把第二天的事情都在脑子里面梳理好，比如说早上出门的穿搭、早餐吃什么，还有工作的一系列安排等等。这样的话呢，你睡得更安心，早上起来也不会焦虑。第三，就是起床之后拉开窗帘，感受一下外面的阳光。当然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拉一层薄薄的纱帘，早上呢也能自然被光照醒，也不错。然后刷牙的时候听听歌、听听新闻，都是可以为你这一天补充能量的事情。最后快速的给自己做一份早餐，满满能量的出门。明天早上就这样试试看吧。

0: 现在是中午12点。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6: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多久打理一次自己的冰箱呢？我的话大概是两周一次吧，理由是因为我两周去一次超市买一大堆的蔬果和菜回家，然后两周之后会清理一下。不过我不会在冰箱当中放一些蔬果盒子，很多人用湿抹布把它擦一擦就放进冰箱，以为没有残渣就可以了，但实验表明这样只会把细菌扩散到果蔬盒的每个角落，细菌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增长到30到700倍。用水擦拭后呢，然后在果蔬盒内喷一些酒精消毒，或者直接用酒精棉擦拭，这样也可以消灭细菌。但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干脆就不要放盒子就好了呀，有规律的摆好不就行了吗？反正我是这样做的。

熬夜后最好的补救措施当然是补觉，但补觉的正确姿势不是第二天早上赖床，而是通过睡午觉补回来。网络上有一个词叫做错峰起床，别人睡了你还在熬夜，别人起了你还在补觉，你每天都是这样错峰打卡吗？但我还是不太建议这样啊，偶尔一两次没有问题，但是长期以往，这样紊乱的生物钟会让你身体还是会多多少少出一些毛病。还是那句话吧，少熬夜，你又不是超人，还需要照顾自己。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李宇春《Why Me》。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听到的是 Fairy 乐团的 Lydia 带来这首《星火》。

到的是 Fairy 乐团的带来这首《星火》。Lydia 韩瑞是浙江传媒音乐学院的音乐剧专业的学生，他是乐团通过了各种渠道在海选当中挑出来的。经过了音乐磨合之后，陈建宁和阿庆正式的邀请他加入了 Fairy 乐团。韩瑞自己呢，对于能够加入 Fairy 乐团非常的惊喜，但是也表示自己确实是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他说自己是听着 FR 的歌曲长大的，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 Fairy 肯定是无可取代的，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努力把每一首歌曲都尽力的用心的去呈现。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回味经典，听听1997年在继短发大热之后，梁咏琪乘胜追击发行的一张专辑《洗脸》，这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这首偶像剧《拜权女王》的主题曲，收录在梁静茹09年发行的专辑《别再为她流泪》当中，严爵作词的《没有如果》。这是一首律动很轻快的歌曲，无论是旋律、节奏还是配器，这首歌编排非常的适合梁静茹，她唱的也很愉快，为歌曲带来了很积极的气氛。确实，爱情当中就不该只有忧伤和感动，欢快、甜美，这才是更多人想要找寻的。

0: 在是下午一点。
1: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来听听，这是何洁为电视剧献唱的插曲《爱不简单》。她一直在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对爱情的感悟肯定在每个阶段也不一样。不过呢，她在我们心里还是那个敢爱敢恨的爱笑的女生。来听听看她理解的《爱不简单》。

听李荣浩的歌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就好像是看了一部王家卫的电影，那种半颓废感，那种寂寞。但是到底和王家卫不一样，王家卫是一贯的冷，李荣浩就温和多了，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倔强。他的固执倔强也表现在了他的歌名上，不说不搭不将就。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郑华娟的创作 Man's Talk。 我觉得他写歌最棒的地方就是对人心的揭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首 Man's Talk 绝对能够在他的作品当中拔得头筹。这首歌延续了张清芳历来的轻快的曲风，编曲也是轻装上阵，撇去了叙述了一个女子的心路历程。来听听看 Man's Tal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林俊杰和金莎合作的《期待爱》。林俊杰的曲风和演唱搭配上金莎甜美的嗓音，让人觉得又清新又舒服。听听《期待爱》。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清。此刻呢，我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

0: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窗外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5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晚上至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呢是14到33度。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生活小贴士。小雨天外出走一走呢，对身心有4个好处。很多人都觉得下雨天就该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但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是小雨的天气，那撑把伞外出走一走，对身心有4个好处。首先第一呢，就是可以镇静头脑，雨声是具有独特心理疗愈的效果的。当雨滴落在伞面、地面和植被上的时候呢，会发出丰富多样的声音，这些声音呢交织在一起，会形成一种天然的白噪音。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对我们的呼吸比较好。下雨的时候呢，穿过大气层的水滴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悬浮颗粒物，这个时候呢，空气会变得干净许多。那雨水当中呢，还能溶解空气当中的部分有害气体，比如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进一步的可以净化到空气。第三个好处呢，就是景色会变得清晰。雨滴打在物体的表面，使周围的环境色彩饱和，例如说树叶在雨水的冲刷之下，颜色会变得更加的，花朵上的水珠折射出的五彩光芒看起来呢会更加的娇艳动人。最后一点好处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散热，较低的气温和湿润的雨滴可以作为天然的冷却剂，起到散热的作用。那这些呢，都能减少因炎热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烦躁情绪，人们呢可以更加放松地来享受户外时光，心情也会更加的愉悦。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

0: 晨光洒落全城，新的工作日已然启程。
1: 别永远自扰的沉默。
0: 满江在阳光下里所唱的这首歌，说到人要先取悦自己，生活才会回馈我们快乐。
1: 他没有如果，
0: 与其被生活的疲惫所裹挟，不如学着释然释怀。
1: 这样
0: 正如这首《阳光下》，便向阳而生吧。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0: 一零一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补第三批625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呢，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再来关注到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28日，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绳英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再来关注到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量突破了1亿人次。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6月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量突破了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地。再来关注到向全体60岁以上老人开放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近日呢，上海市应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据悉，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面向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服务规范、培训要求呢，均贴合老年人的需求，且对户籍没有限制。再来继续关注到铁路方面的消息，西康高铁正式的进入了联调联试阶段。6月27日，西康高铁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了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之内。来关注到我们榆林本地的消息。6月27日起，榆林中心城区4条公交线路调整运营。由于长城南路与校场路交叉路口中心路面下沉开展抢修工程和秦建小路拓宽改造工程封闭施工，榆林公交决定自2026年6月27日起，对5路、11路、12路、106路公交线路实施绕行调整，请广大市民朋友呢密切关注线路的调整信息，提前来规划出行路线。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现在是下午两点。城市清新，阳光清澄，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了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以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来管理；含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呢，自2026年7月1日起来实行。再来关注到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近日呢也是正式公布了，明确了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再来关注到野生菌数字百科全书上线。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免费开放。再来关注到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记者日前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金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设计年输气能力达到31.6亿立方米。世界杯32强名单出炉，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J 组小组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1/16决赛32进16将于北京时间6月29日至7月4日来进行。再来关注到本地的消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8月在榆林开幕。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定于8月29日至31日在榆林举办。据了解，此项赛事是我省目前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技能赛事。

这首歌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由腾格尔来演唱到的《送别》。这首歌也是褪去了常规版本的轻柔婉约，多了一份他自己我觉得声音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特点。恨你恨你。

这首歌为大家来送到的是由西林娜依高演唱到的《岁岁朝夕》。西林娜依高的嗓音细腻又有穿透力，而这首《岁岁朝夕》呢，旋律温婉，古风感十足，曲调悠扬绵长，歌声当中呢也饱含着深情，诉说着岁月相伴、岁岁年年的守候与期许。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1悦动早高峰。接下来呢，要走入我们今天的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一入初夏呢，暑气慢慢的上来，如今我们习惯躲在空调房里消解燥热，冰镇饮品，电子设备填满了整个夏日，却很少再有贴近泥土晚风雨烟火的松弛心境。

迟子建笔下的初夏，藏着独属于北方乡土最温柔的旧时光，没有现代制冷器物，却靠着一缕蒿草闻烟，一黄豆酱，满园青翠的蔬菜与漫天的火烧云，勾勒出了满是温情。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的文章来自于迟子建《初夏记忆》。如果是夏天，如果火烧云又把西边天映红了的话，我们喜欢将饭桌放置在院落里来吃晚饭。当然，这时候必不可少的是笼蚊烟，因为傍晚的蚊子很活跃。笼蚊烟其实很简单，先是用一捧干树枝将火引着，让它燃烧一会儿，就赶紧抱来一捆蒿草，将它们均匀地撒开压在火上，这时丝丝缕缕的青烟就袅袅升起了。蚊子似乎很不习惯这股我们闻起来很清香的烟，它们远远地避开了，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吃晚饭了。这样对着清脆的菜园和绚丽的晚景的晚饭是别有风味的。饭桌上通常少不了一碗酱，这酱都是自己家做的。每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一过，做酱的工作就开始了。家庭主妇们尝透了，再把它们揉捏成砖头的形状，用报纸一层放置起来，到了清明之后自然风干了，将酱块身上已经脆了的报纸撕下来，把酱块掰开放到酱缸里，兑上水和盐，酱就开始了发酵的过程。酱喜欢阳光，所以大多数的人家不是把酱缸放在窗跟前，就是搁在菜园的中央，那都是接受阳光最多的地方。阳光和风真是好东西，用不了多久酱就改变了颜色，由浅黄变为乳黄，直至金黄，并且自和均匀了，香味出来。一些贪馋的人受不了它的诱惑，未等它盛着它吃了。夏日的晚餐桌上占统治地位的就是酱了。那些蘸酱菜有两个来源，野地和菜园的菜自然就是野菜了，比如明叶菜、野鸡膀子、水芹菜、鸭子嘴、老桑芹和柳蒿芽。野菜通常需要在开水中焯一下，让它们在沸水中打个滚儿，捞出来用凉水拔了，攥干了再吃。因为有了酱，就有了采野。你可以堂而皇之地提着篮子出了家门，就说是去采野菜去了。你愿意在河边多留连一刻，看看浸在水中的柔软的云，是没人知道的。你愿意在山间偷偷地采一些浆果来吃，大人们依然是不知道的。反正有那么几种野菜横在篮子当中，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踏入家门。101城阅读，以上的内容节选自迟子建《初夏记忆》。

0: 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悦动早高峰当中来相见，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1: 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

0: 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最近你有没有特别清新的某一首歌呢？会是那种比较动感节奏的，还是说比较温柔舒缓的？其实常听的歌也代表了那一阶段的状态或者是心态情绪。像最近呢，我因为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单曲循环了这一首歌。谁？老狼和小柯两个人的声音很清清澈轻盈，加上歌曲本身它其实旋律还有歌词是有记忆度的，所以再有一个改编版本听起来又陌生的新鲜感。

借着小柯老狼的这首很纯净的《谁》，今天给声控们来整理了一张歌单，给你来听听那些好声音。音乐当中也许伴奏不是那么的丰富，也许不是那么的有节奏感，但是呢，都会打动人，都会让人沉醉。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醇厚古典、温暖流行同时奇妙存在的周深的嗓音当中，他的声线会拥有女生细腻，同时又有一还没变声的男孩的声音，比苏打绿的吴青峰会更柔和一些，又没有李玉刚反串女生那种完全的女性化清新。

如果说中亚草原的杨乃文的歌声就会好像进入到一种即将要下着雨的阴天，未接来电。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声控们来整理了一张歌单，里面呢全部都是值得去细细品味、去回味、去一遍再一遍听的好歌声。音乐旋律可能不是主要，声音才是最关键。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位歌手，过去在节目当中有跟你分享过他，是因为我发现他之后就真的特别喜欢，单曲循环歌单里面总会有他的存在。中性的声线，随性洒脱，三分不羁，三分深情，底色呢又是宽广无边的自由。这位女歌手叫做李尚安，夜长梦多，不是那种曲调悦耳但是很快生厌的口水歌，旋律和声线都会带有一些厚实的质感。

还喜欢这个声音吗？李尚安，夜长梦多，并不是那种甜甜的女生，也不是说为情所困，她就是很自在很自由，有一些随性又有一些洒脱。夜长梦多低音真的是有格外魅力的，像王希啊，之前在歌手节目当中突然出现的一位踢馆男低音，大家瞬间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好声音，一位可以轻轻松松唱到 low C 的一个低音歌者，也是那时候看到有 low C， 当时还没有深入人心给我们来普及这些知识，是因为王希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low C 的诱惑。 low C 呢就像男高音会追求 high C 一样， low C 也是男低音的一个 低音极致，所以来听听看 low C 的诱惑。不过这首歌它是翻唱的贝加尔湖畔，低音当中除了醇厚还有诱惑。

今天给声控们来准备的这张歌单，接下来这首依然是大家会非常熟悉的歌，不过是一个不太熟悉的版本。演唱《故乡的云》的这位男歌手叫做余佳运，在一些平台上面，不同的歌迷对他的评价说，希望他能火，又希望他别火，又想让人谈恋爱，不管是恋爱中的幸福和悲伤，被他唱出来都格外美好。也有人说，余佳运什么夹心棉花糖长大的男孩子，真实心动了。

0: 在是下午三点。
1: 世界很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向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听好歌，
1: 他们并没有说强烈的节奏，但是风格不一样的。他的别名叫做 AGA， 香港创作女歌手，一首歌在网络上面就让她爆红。可能这首歌曲你听过，但是未必知道她是谁，而且未必有细听过这首歌里面那种换气声，其实会有点强烈的，但是呢也恰恰很像是歌里面唱到的，有一种水深火热的感情里急促的想要去大口呼吸。

听过了张海嘉的情绪之后，再来听听金文琪的珊珊。他说喜欢观察一座城市里面的人和事，然后把他们藏在歌里。金文琪他自己说，我不写实，不造梦，而是把城市的孤独还有焦虑写成歌。而在我喜欢的众多女歌手里面，金文琪是很特别的，她的音乐好像会让你感觉看了一部电影。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借流转之茶。
1: 声控们应该会喜欢这样的。

这首 Lucky 是2010年第52届格莱美最佳流行合作歌曲，到现在依然觉得很动听又耐听。后门喜欢的并不一定是流行的，但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是一首曾经大热单曲 Right Now， 那不过呢，翻唱版本来自一位加拿大翻唱达人。

0: 云背后就是光，
1: 赢
0: 他的眼里有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热爱电影的朋友可能已经改变了一种观影的习惯和模式了，喜欢宅家。推荐给你看这一部影片呢，它是纯手绘的动画长片，来自15个国家、125位画师、65000帧油画全手工的绘制，每一帧都是直击心灵的体验。你可以通过第一场给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挚爱梵高》，走他曾经走过的路，看他曾经看过的风景，你会发现在这一部手绘的动画长片当中呢，真的语言不太多，音乐也没什么，因为语言音乐在梵高面前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这是不断在梵高艺术馆前会听到的这首歌。

吉他给你轻轻一拨，你会觉得这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它是为了纪念梵高。接下来呢，这首歌同样是如此。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来自于影片《侧耳倾听》当中呢，执着的抱事物的期待。我们来听这首《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勇敢的心。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活过。
1: 不必太沉重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一句呢，台词先生送上，来自于影片《勇敢的心》。如果你是一个人宅家的话，那这个影片呢也是更加的值得你来回味了。夏雨有两部片子深得我心，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一部呢就是独自等待。而说到当中的音乐，确实是魔性啊，像这首歌听过之后真的只想葛优躺。哎，这首歌我们来听花儿乐队的《懒》，它是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

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的《蓝》，出自于影片《独自等待》。嗯，有点闹，可是我也还是很喜欢。这个大张伟同学他早年组乐队时候的一视频，太好玩了。你看似肤浅的大张伟，有你不懂的深刻呢。《独自等待》这部影片呢，我们继续说回来，很好看。不管你看多少次，尤其是它的基调是很暖，对于一些镜头呢，它的整个交代是如了导演武世贤的一种细腻吧，尤其台词没有废话，很出色，很有效果地烘托出了人物性格，又跟观众讲清楚了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影片是在下雨的旁白当中进行的，而其中的音乐呢相当的出色，比如说有选的比较流行的那个年代怎么用那个年代，就那个时候他选择了民谣啊 pop 这些就是节奏很明快的歌了。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是我自己的私人珍藏，很喜欢的一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说到花儿乐队没怎么推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Miss You。

到过这样的来自于歌迷的一些评论，就是把大张伟呢和朴树呢放在了一块儿。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又觉得他讲得很对，因为在说大张伟和朴树都是疯狂的热爱音乐的人，都是那么的极致，可是呢他们却活成了两个极端，有没有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的 Miss You， 这是来自于影片《独自等待》，反正很好看啦，推荐给你。每一次回味它的时候，你都觉得还是很有新鲜感呢，尽管你知道这个剧情将会怎么样发展。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影片当中，江心的《潘多拉》。

0: 在是下午四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我要你》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也想不到任素汐会在这首歌里面也这样的方式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开心毛孩团队呢，这几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牛了，几乎是渗透到了娱乐市场各个角落，包括电影的话呢更是不在话下，观众还非常的买单。从剧场到大荧幕有好几部影片，比如说这一部怪诞的电影《驴得水》，名字够奇怪吧，除了名字怪之外呢剧情也有点怪，但是却有着极佳的口碑，一直到现在的豆瓣上评分也是非常高。而这么怪这么有内心震撼力冲击力的影片，他却选择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插曲和《我要你》。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后来任素汐跟老狼的合作。说到清新啊，让我想到就是周冬雨了。27岁的周冬雨演了一个高中生，完全不违和哎。那你还记得她的成名作吗？当年可是以《谋女郎》出道的，在张艺谋的代表电影《山楂树》当中呢，周冬雨是饰演了静秋这个角色而一举成名。我们看到了静秋和老三的凄美爱情，当然也记住了来自影片的主题曲《山楂树》。其实歌曲是有原型的，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一首歌曲，叫做《乌拉尔的花秋树》。我们来听常石磊的演唱。

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今天更想听听歌，不太怎么说影片，当然这些影片呢大家也是很熟悉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毛不易的无问呢，就是来自于影片无问西东，一连两首，一个是常石磊，一个是毛不易，我很喜欢他们，因为呢他们写的歌从来都不是为了去赢得你的喜欢，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向你推荐小毛老师的日记，长达43分钟，他的一份音乐日记。听他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一边运动一边听，你可以一边选择入睡一边听，或者是散步什么之类都可以，推荐你来听听看毛老师的43分钟音乐长日记好吗？接下来呢要放的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一部同名电影，叫做还好有你，也是笑中有泪的一段故事和笑中有泪的一首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出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2: 现在是傍晚5点。
13: 17 o'clock。
14: 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5: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4: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 APP， 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或者是时光留声机，或者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又是一周的开始，星期一天的休假，我们也要能量满满的回归到工作当中了。各位可以和我来聊聊今天的上班的小美好，来先开启我们的第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我们每天穿梭在这座城市当中，早出晚归，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束想要奔赴的光，或许是温暖的小家，是期待已久的休息日，或是藏在心底小小的梦想。堵车的时候不要心烦，暂时的放慢车速，伴着我们为大家来送出的这些温柔的旋律，做追光者。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徐良翻唱到的《我会等》。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我们拼尽全力奔赴生活，追逐钱财理想，到最后才明白，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盛大的惊喜，而是灯火长明、触手可及的稳稳的幸福。看到听友七七留言说，下班顺路买了烤红薯，握着热乎乎的，搭配节目里的歌，感觉幸福感拉满。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九万字》。

城市当中人来人往，我们与无数陌生人擦肩而过，各自背负着心事奔赴归途。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路过，烦恼不必执念，遗憾不必深究，放下心头的紧绷，好好的享受当下晚风与歌声吧。来自于郁可唯《路过人间》。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由赵雷演唱到的《我们的时光》。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瞬间回到了无忧无虑机的工作，没有漫长的拥堵，只有自由与晚风。长大之后奔波劳碌，偶尔也要回望曾经自在的时光，与过去的自己来和解，轻松往前走。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

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赶路的时候呢，总想着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人生路上总有堵车坎坷不尽人意，不必急于奔赴终点啊，遇到难处呢就等一等，乌云会散，晚霞会来，所有的美好都值得耐心来等待。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等

成年人习惯把情绪藏在心底，很多心里话呢难以对身边的人来诉说，只能独自来消化。这首歌唱尽了心底藏起的期许与温柔，不必强迫自己坚强，在下班的独处时刻允许自己短暂的脆弱。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言不由衷。

0: 回头看这一路，有奔波的辛苦，有失意的迷茫，也有无数不为人知的坚持。所有熬过的难，付出的汗水，都在慢慢的铺垫往后的顺遂。
1: 守护自己的寂寞，
0: 愿每一位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回首过往皆释然，前路漫漫皆坦途。
1: 这一路走来，说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宗纬演唱到的《这一路走来》。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到魏晋手工业。在战火纷飞、政权更迭的魏晋，常年战乱看似摧毁了社会生产，可各类手工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人口迁徙当中交融革新，迎来了一段独特的发展时期。北方流民大规模的南迁，各地工匠随之南下，南北工艺相互融合，纺织、眼铸、制瓷、造纸四大手工业全面突破，撑起了乱世百姓的日常烟火。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纺织业，蜀锦在魏晋享誉全国，纹样繁复，色彩鲜亮，既是百姓衣物的原料，更是朝廷重要的贸易物资。在民间，家家户户纺纱织布，男耕女织的小手工业成为了底层家庭赖以生存的根本。盐铁技术也迎来了关键的升级，锻打演练工艺成熟，农具兵器质量大幅提升，一边恢复荒芜农田耕种，一边满足乱世军备所需，而青瓷烧制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釉色温润清亮，器型简约素雅，大量走入民间，替代了粗糙的陶器，成为了日常餐具、储物器具，奠定了后世陶瓷发展的基础。当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当属造纸手工业的普及。东汉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但纸张造价高昂，难以普及。魏晋时期，造纸工坊大量兴起，制造成本降低，那轻便廉价的纸张逐步地取代了笨重的竹简、昂贵的丝帛，文人书写、典籍抄写不再受限，这就直接推助了魏晋书法文学空前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手工业分为了官营与民间两类，官府工坊专供皇室军队来使用，工艺顶尖，民间的小手工业散落在乡野集市，服务普通的百姓，南北工匠互通技艺，也让江南手工业快速的崛起，打破了长久以来北方工艺一家独大的局面。世人偏爱谈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却很少看见藏在街巷工坊里的匠人匠心。动荡的年代，工匠守住手艺，用一针一线、一锤一摇、一纸一墨来维系文明的延续。这些不起眼的手工业藏着一个时代最坚韧的生命力。风云未尽，风骨见于诗文，生机源于匠作。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段时间，河南平顶山一间只有16间客房、每晚几十块钱的家庭小宾馆，只因为店名用了"橘子"这两个字儿，哎，就被连锁酒店啊“橘子酒店”一纸诉状索赔10万元。小店没有相似的 logo 啊，也没有同款的装修，只是同音，完了还不同字。店主合法工商注册经营多年，从未刻意蹭大牌流量，却突然遭遇天价索赔，瞬间就戳中了无数小生意人内心的焦虑。相似的维权闹剧早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啊！南阳面馆因为一字之差被知名品牌起诉索赔的案例犹在眼前，大企业依法守护商标权益无可非议。从法理上来讲啊，橘子与另外一个橘子啊，一个橘猫啊，一个另外一个啊，这个木字旁旁边加个吉是吧？读音相同，指向的也是同一事物，同属住宿行业，确实存在被判定商标近似的一个法律风险。品牌方起诉本身并不违背法条，可是合法它不等于合理，是吧？维权你得注意分寸。你说这家小宾馆客单价就几十块钱，你干啥呀你？对吧？体量也微小，装修标志和连锁酒店差异巨大，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产生品牌的混淆。店主多年前也完成了工商注册了，主观上也不存在恶意报名牌蹭流量的意图。像这样一家谋生式的小门店，你索要10万块钱赔偿？说实话，咱说你这手出的，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明白吗？这更像是利用知识产权进行降维施压，可以说这出手比较脏，就是。设立商标保护制度本意是遏制恶意仿冒，是吧？啊，鼓励诚信经营，绝非让头部企业拿着商标证书对底层小微商户批量诉讼变相收割。熟的维权方式理应先发函提醒协商更名，对无主观恶意、无实际混淆的小商家酌情减免赔偿。这既是法律温度，也是大企业该有的社会责任。所以这件事儿呢，也要给所有的个体户敲响警钟。工商顺利和鸣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该做好商标，避开知名品牌的同音还有进行的文字，才能规避天价诉讼风险。橘子这两个字本来呢指的是同一种水果，其实不该在一纸诉状里成为碾压小生意的工具。期待本次判决既能够划清知识产权的法律红线，也能兼顾市井谋生的不易，让法治既有刚性尺度，也保留人间温情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江西乡村代课老师啊，尤生荣扎根讲台37年半，半辈子守着乡村教育啊，拿到一次性补偿，数十年的社保补缴诉求却被一句全省没有先例直接就给驳回了。这冰冷的说辞啊，咱说这哪是一个37度的人能说出来的话呢？可以说是寒了无数基层代课教师的心，拿没有先例拒绝合法诉求，本质就是典型的滥政思维。评判劳动者权益的从来不是过往案例，而是法律法规与事实劳动关系。这名老教师啊，常年服从学校的管理，承担着和在编教师一模一样的教学任务，早已经就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依法缴纳社保本来就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从来不需要什么先例出来兜底。长久以来，乡村代课教师都是基层教育的兜底人，偏远乡镇留不住在编老师，是一代一代代的这个代课老师拿着微薄的薪水扛起乡村孩子的求学之路。他们付出同等辛劳，却长期在社保福利上遭遇身份的壁垒、待遇落差之下，默默扛下了乡村教育最苦的重担。一笔一次性补偿金只能短暂的弥补劳务付出，却撑不起往后数十年的养老医疗。37年的工龄早已满足社保最低缴费年限，一旦社保权益落空，半生辛劳换来的就只有晚年生活没有兜底，所有青春奉献啊都难以被公平善待。倘若深耕基层的奉献者最终连最基础的社会保障都无法，他们还会继续给你兜底吗？是吧？你伤害的绝对不只是一位老教师啊。当奉献得不到制度兜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对乡村教育岗位望而却步，本就紧缺的基层师资会愈发流失，乡村教育的根基那也只会是慢慢动摇。先例不该成为推卸法定责任的挡箭牌，相关部门不能固守老旧处置模式，要跳出惯性思维，依据事实劳动关系依规补齐社保缺口。那可是37载的三尺讲台，是最沉淀的奉献凭证，你们看不着，非要拿先例出来扛一下。我觉得还是唯有以法治守住劳动者权益，用温情回馈基层，不会让默默耕耘的人流汗又寒心，才能让乡村教育留住温暖和希望啊。我们

0: 平吧。再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6月16号，一段啊顺德渔村保安驱赶屋檐下避雨宝妈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呢，这顺德渔村就此事还专门发了致歉信。结果到了6月22号，涉事企业顺德渔村展示了事发时长达10分38秒的完整监控视频。监控视频显示，保安当时是提醒宝妈将停放在通道上的电动车挪走，并未驱赶其离开。目前当事双方经当面沟通之后已达成谅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反转了。据了解，事发呢事后呢，双方呢已经见面沟通了。顺德渔村在线上和线下均向当事人宝妈做出了道歉，并获得了他的谅解。你说这整的啥事儿？我一时都分不清到底谁错了，你看。全网爆火的顺德保安驱赶宝妈事件彻底反转，短短几秒的断章取义差点毁掉一家企业的口碑。如今这短视频舆论呢，最大的通病就是只看片段，他不问全貌，靠脑补定罪，靠剪辑带节奏。最讽刺的是，一句误解能轻松的就掀起了全网的讨伐，对吧？疑似真相却无人愿意回头辟谣。所幸企业格局拉满，诚恳沟通，双向和解，用温柔化解了舆论风波。还是那句话啊，互联网不该是带节奏的法外之地，眼见未必为实，片段绝非真相。别让3分钟的情绪透支别人长久的口碑和善意，下次看视频的时候让自己缓一缓。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啊，这个安徽六安两名少年捡到了一把去上交去了啊，这孩子呢扛个枪就进去了。警察叔叔也没害怕啊，只是呢少年进屋你就先问了第一句话，说你警察叔叔，你不会给我们奖励作业吧？一句话，一个脑洞提问，直接把民警都笑翻了。你说只能说这届青少年啊，又正又可爱，三观超正的勇敢举动，配上脑洞清奇的灵魂拷问，反差感直接拉满，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笑点。最真实的莫过于孩子内心了啊，不怕危险，不怕麻烦啊，怕啥？就怕民主叔叔奖励一个，这个民警叔叔奖励一个额外的作业啊。也足以看出当代学生被作业支配的极致本能，真实又接地气儿。不畏是少年的担当，怕作业是童真的本能，勇敢守规矩，可爱不做作，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剧本演秀，这才是新时代少年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又有力量啊。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才说到了顺德渔村宝妈避雨事件啊，迎来反转了。夏风过客仰望星河说，这难道不算诬告吗？算呢，但是人家达成和解了，对吗？那当时跟着一起义愤填膺的网友，不该自己讨啊？你不该要检讨一下自己个儿吗？好家伙，小暴脾气一点就着啊。爱小花都说了，不应该宝妈公开道歉吗？人大企业说不用了，这点破事儿赶紧过去得了，我天。花花向日葵就说了，好家伙，这不就是典型的谁拍视频谁有理，而且给网友哈又上了一个。我觉得呀，咱说也不是说网友没记性，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上来之后他控制不住。都告诉你了是吧，你在网上看到什么热点新闻啥的是吧，有点争议啥

的，你让咱说那张嘴怎么就管不住呢呢。用户17589说了，人要有是非明辨之心，不要听风就是雨，被流量裹挟。是的，这句话听着简单，但是想做到老难了。这位朋友就是啊，你看赤秋先生就说了啊，所以说现在的网络事件都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那可不何止是一会儿啊，你让它正经飞一会儿是吧，这哪是一会儿啊，我天哪。这位朋友叫做放弃治疗啊，他就说了，网络小作文啊一点可信度都没有，但是每次他都有一堆人相信。所以说呀，有些网友是吧，咱平时情绪控制控制，你别代入感那么强。他写个小作文意图不清，咱说你跟着沉浸啥呀，你说呀。再来说这个啊，少年捡到长枪送派出所，怕被警察叔叔啊奖励作业。别 Bookie 就说了，那必须奖励一大包作业呀。我说你看你这坏，你这是。林间一颗小鹿就说了，你瞅瞅把孩子吓成啥了，这是。那关键咋整啊，那之前有过先例啊。那新疆那边是吧，完了给警察叔叔送个粽子，夸张送一本作业回来了。所以你让这少年看到这心里能不犯嘀咕吗，你看。侧听云开就说了啊，回家之后哎呀这事儿太有意义了，妈妈就说，那你写篇作文吧。孩子哇哇哭。这名叫做起名真费脑细胞就说了，确实不会奖励作业啊，那是学校留的，我们只会奖励你卷子啊，做不做就看家长了，你看。别这么整了行不行，咱也是从小学时候小时候上学过来的，你多怕作业心里没数吗。福州 Tom 就说了，不奖励作业，我们奖励黄冈小状元。哎，去吧你上一边玩去吧去。这位朋友叫做偶尔口味重就说了，新闻跑偏了啊，重点应该是枪哪来的，那怎么让孩子捡到的。你看有这么个清醒的对吧，众人皆醉他独醒，什么玩意儿奖励不奖励作业，现在就想知道这杆长枪是怎么来的。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5: 那里靠傻子续嘛？
1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15: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途。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段时间，河南平顶山一间只有16间客房、每晚几十块钱的家庭小宾馆，只因为店名用了“橘子”这两个字儿，哎，就被连锁酒店啊“橘子酒店”一纸诉状索赔10万元。小店没有相似的 logo 啊，也没有同款的装修，只是同音，完了还不同字。店主合法工商注册经营多年，从未刻意蹭大牌流量，却突然遭遇天价索赔，瞬间就戳中了无数小生意人内心的焦虑。相似的维权闹剧早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啊！南阳面馆因为一字之差被知名品牌起诉索赔的案例犹在眼前，大企业依法守护商标权益无可非议。从法理上来讲啊，橘子与另外一个橘子啊，一个橘猫啊，一个另外一个啊，这个木字旁旁边加个吉是吧？读音相同，指向的也是同一事物，同属住宿行业，确实存在被判定商标近似的一个法律风险。品牌方起诉本身并不违背法条，可是合法它不等于合理，是吧？你得注意分寸。你说这家小宾馆客单价就几十块钱，你干啥呀你？对吧？体量也微小，装修标志和连锁酒店差异巨大，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产生品牌的混淆。店主多年前也完成了工商注册了，主观上也不存在恶意报名牌蹭流量的意图。像这样一家谋生式的小门店，你索要10万块钱赔偿？说实话，咱说你这手出的，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啊。明白吗？这更像是利用知识产权进行降维施压，可以说这出手比较脏，就是。设立商标保护制度本意是遏制恶意仿冒，是吧？鼓励诚信经营，绝非让头部企业拿着商标，理应先发函提醒，对无主观恶意、无实际混淆的小商家酌情减免赔偿。这既是法律温度，也是大企业该有的社会责任。所以这件事儿呢，也要给所有的个体户敲响警钟。工商顺利和鸣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开店之前一定要做好商标近似的检索，避开知名品牌的同音还有进行的文字，才能规避天价诉讼风险。橘子这两个字本来呢指的是同一种水果，其实不该在一纸诉状里成为碾压小生意的工具。期待本次判决既能够划清知识产权的法律红线，也能兼顾市井谋生的不易，让法治既有刚性尺度，也保留人间温情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江西乡村代课老师啊，由讲台37年半，半辈子守着乡村教育啊，离岗之后只拿到一次性补偿，数十年的社保补缴诉求却被一句全省没有先例直接就给驳回了。这冰冷的说辞啊，咱说这哪是一个37度的人能说出来的话呢？可以说是寒了无数基层代课教师的心，拿没有先例拒绝合法诉求，本质就是典型的滥政思维。评判劳动者权益的从来不是过往案例，而是法律法规与事实劳动关系。这名老教师啊，常年服从学校的管理，承担着和在编教师一模一样的教学任务，早已经就形成了依法缴纳社保本来就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从来不需要什么先例出来兜底。长久以来，乡村代课教师都是基层教育的兜底人，偏远乡镇留不住在编老师，是一代一代代的这个代课老师拿着微薄的薪水扛起乡村孩子的求学之路，他们付出同等辛劳，却长期在社保福利上遭遇身份的壁垒待遇落差之下，默默扛下了乡村教育最苦的重担。一笔一次性补偿金只能短暂的弥补劳务付出，却撑不起往后数十年的养老医疗。37年的工龄早已满足社保最低缴费年限，一旦社保权益落空，半生辛劳换来的就只有晚年生活没有兜底，所有青春奉献啊都难以被公平善待。倘若深耕基层的奉献者最终连最基础的社会保障都无法落地，请问他们还会继续给你兜底吗？是吧，你伤害的绝对不只是一位老教师啊。当奉献得不到制度兜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对乡村教育岗位望而却步，本就紧缺的基层师资会愈发流失，乡村教育的根基那也只会是慢慢动摇。先例不该成为推卸法定责任的挡箭牌，相关部门不能固守老旧处置模式，要跳出惯性思维，依据事实劳动关系依规补齐社保缺口。那可是37载的三尺讲台，是最沉淀的奉献凭证，你们看不着，非要拿先例出来扛一下。我觉得还是唯有以法治守住劳动者权益，用温情回馈基层坚守，才不会让默默耕耘的人流汗又寒心，才能让乡村教育留住温暖和希望啊。我们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链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现在是晚上7点。 19 o'clock。
1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劲，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6: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1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那么是下载一下听见广播，能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起来。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常识。我们说非遗民歌呢，是扎根于民间生活，是各族人民呢集体创作的口头艺术。它题材广泛，涵盖了劳动生产、民俗节庆以及呢家国情怀等等的内容。曲调呢是随性自然，乡土气息浓郁。那么不同于创作歌曲，民歌灵动自由，变化丰富，每一次传唱呢都带着地域风情与时代温度的乡土文化瑰宝。那我们把这首《风儿吹过山沟沟》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呢一同探寻两首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当中的经典，泪淡淡抛在沙花好林以及呢感生林，他们呢是黄土高原的生活写照，更是呢陕北民歌非遗传承当中最鲜活的旋律。
1: 第一首歌为您来进行介绍，在沙哈好林是陕北信天游的经典的代表之作，当然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当中最具有情感张力的作品之一。它也是诞生于陕北榆林的黄土沟壑之间，由民间的艺人即兴的编唱而成的，是陕北人情感最直白的一个表达，把黄土高原上的思念与牵挂是唱得入目。这首歌呢，以信天游比兴的一些经典的手法，旋律非常的苍凉高亢又婉转深情，一句泪淡淡抛在沙哈好林是最质朴的一些陕北的方言，道尽了心中的一些委屈思念与不舍，没有华丽的一些词藻，却字字呢是戳心句句动情的。那么作为陕北信天游的一个标杆之作，它也是完美的来进行诠释了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自由的一个行腔，随性而唱的一些特点。高音处呢是喊出了黄土地的一些豪迈，低音处呢是诉尽了心底的柔软，句句藏着倔强，又露出了陕北人的温柔。那么历经岁月的传唱，这首歌呢依旧是陕北，应该说是陕北民歌当中吧最具有能够去打动人心的作品之一了，也是成为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的当中情感表达的一个典范，让听者呢在旋律当中读懂黄土高原最真挚的人间的一个情意。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泪淡淡抛在沙哈好林》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感生灵》。《感生灵》呢是陕北脚夫调的标杆之作，也是呢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当中极具于生活气息的经典。它呢是诞生于陕北榆林的黄土沟壑间，那么是《感生灵》的脚夫们呢在长途跋涉当中为解乏抒怀而即兴编唱的歌谣。整首有文所思所感唱现，一句你若是我的哥哥要你就挥一挥手，既带着陕北人的豪爽直率，又藏着旅途里的温暖期盼。
1: 当然作为劳动与音乐的结合的典范呢，感生灵把脚夫的一些生活，黄土高原的一些风光呢是揉进了旋律当中，没却用最真实的一些情感来进行表达出来，成为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当中源于生活忠于本心的典型的代表，让听者呢仿佛是置身于陕北的山路，听见感生灵的铃铛声与歌声呢是交织的原生态的一种韵味吧。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感生灵》。

0: 好的，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到了，他说呢，我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从小呢听《感生灵》长大的，今天节目当中听到这个《感生灵》呢，也是特别的亲切，很好听。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新的朋友说，刚才听完那段男泡在沙河吼林，觉得很有感触。感觉到黄土高原的思念全都藏在歌声跟旋律当中哈，确实是这个样子，应该说是陕北的民歌都是应该把所有的满满的一些情感和思念都是藏在这个歌曲当中的。如果说是各位有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是想要对我们说的一些话哈，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贺国峰老师的一首歌曲，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呢继续留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认识的呢，是被业界呢誉为陕派艺人的90后音乐人昭昭。他呢是生于陕北，长于陕北，歌声里呢既有黄土高原的厚重的豪迈，又有呢新时代的灵动鲜活，用独特方

0: 方式呢，让古老的陕北民歌走出了大山，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1: 昭昭呢，应该说是90年代出现的音乐世家出生的，父亲呢是当地的资深的唢呐艺人，母亲呢也是非常热，家里常年呢是伴随着唢呐声与歌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昭昭从小呢就对音乐格外的敏感，课余时间呢总是跟着父亲呢是跑村镇来进行演出。陕北的民歌的旋律早早竟是刻进了他的骨子当中了。初中毕业之后，他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系统的来进行学习声乐，让陕北的这个民歌国家级传承人王孝荣老师等来进行名师求学。那凭借着日复一日的刻苦的一个训练，练就了扎实的演唱和极具辨识度的一个嗓音，为后续的一些音乐呢也是创新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接下来的片段送给各位吧。

张昭呢，没有局限于传统的信天游的原生态演绎，他深知古老民歌呢要被年轻人喜爱，必须呢跟上时代。

0: 的脚步，他结识了音乐人吴卓士以及呢制作人薛瑞，三个人呢携手打造出独特的陕北新民谣风格，将爵士、摇滚等流行元素呢与信天游曲调、陕北唢呐等民族乐器融合，既保留了民歌本位，又增添了现代的时尚感。那么张张呢始终坚守不丢根、不守旧的创作理念，守住了陕北民歌的魂，让他呢走进新时代的语境。
1: 在2016年的时候，昭昭也是发行了叫《山歌喇喇》《人爱人》两首的一个单曲，迅速呢是火爆全网，微信的浏览量呢是直达千万的。山歌喇喇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尽了黄土高原年轻人的一些爱情的遗憾，而《人爱人》呢歌颂着陕北人的豪爽的温情。当然，两首歌曲呢让更多的人是记住了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也是发行了个人的专辑《昭昭的歌》，收录了陕北古歌。她是谁的新娘等等的一些作品，既有原生态的一些韵味，又具有现代的气息，获得了业内大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肯定。那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昭昭的一首单曲《山歌喇喇》送给各位吧。

那么现在呢，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标呢，斩获了多项的音乐大奖，举办过5次呢座无虚席的个人演唱会。他始终坚守传统民歌是根，创新是业的理念，深耕传统民歌，汲取创作灵感，用年轻化的方式呢，让陕北新民谣走出了黄土高原，成为呢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陕北音乐使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呢静下心来，继续呢聆听到昭昭的歌声，感受陕北新民谣的独特魅力。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昭昭的《陕北古歌》，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王柳泉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忘不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 APP， 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或者是时光留声机，或者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又是一周的开始，星期一，结束了两天的休假，我们也要能量满满的回归到工作当中了。各位可以和我来聊聊今天的上班的小美好，来先开启我们的第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我们每天穿梭在这座城市当中，早出晚归，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束想要奔赴的光，或许是温暖的小家，是期待已久的休息日，或是藏在心底小小的梦想。堵车的时候不要心烦，暂时的放慢车速，伴着我们为大家来送出的这些温柔的旋律，做自己路上的追光者。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徐良翻唱到的《我会等》。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白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盛大的日、灯火长明、三餐安稳，一份触手可及的稳稳的幸福。看到听友七七留言说，下班顺路买了烤红薯，握着热乎乎的，搭配节目里的歌，感觉幸福感拉满。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九万字》。

城市当中人来人往，我们与无数陌生人擦肩而过，仍是奔赴归途。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路过，烦恼不必执念，遗憾不必深究，放下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由赵雷演唱到的《我们的时光》。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瞬间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没有堆积的工作，没有漫长的拥堵，只有自由与晚风。长大之后奔波劳碌，偶尔也要回望曾经自在的时光，与过去的自己来合作。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月是神偷，轻易偷走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赶路的时候呢，总想着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人生路上总有堵车人意，不必急于奔赴终点啊，遇到难处呢就等一等，乌云会散，晚霞会来，所有的美好都值得耐心来等待。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

成年人习惯把情绪藏在心底，很多心里话呢难以对身边的人来诉说，只能独自来消化。这首歌唱尽了心底藏起的期许与温柔，不必强迫自己坚强，在下班的独处时刻及短暂的脆弱。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言不由衷。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回头看这一路，有奔波的辛苦，有失意的迷茫，也有无数不为人知的坚持。所有熬过的难，付出的汗水，都在慢慢的铺垫往后的顺遂。
1: 守护自己的寂寞，
0: 愿每一位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回首过往皆释然，前路漫漫皆坦途。与杨宗纬演唱到的《这一路走来》。

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到魏晋手工业。在战火纷飞、政权更迭的魏晋，常年战乱看似摧毁了社会生产，可各类手工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人口迁徙当中交融革新，迎来了一段独特的发展时期。北方流民大规模的南迁，各地工匠随之南下，南北工艺相互融合，纺织、眼铸、制瓷、造纸四大手工业全面突破，撑起了乱世百姓的日常烟火。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纺织业。蜀锦在魏晋享誉全国。

0: 纹样繁复，色彩鲜亮，既是百姓衣物的原料，更是朝廷重要的贸易物资。在民间，家家户户纺纱织布、男耕女织的小手工业，成为了底层家庭赖以生存的根本。盐铁技术也迎来了关键的升级，锻打、演练工艺成熟，农具、兵器质量大幅提升，一边恢复荒芜农田耕种，一边满足乱世军备所需，而青瓷烧制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釉色温润清亮，器型简约素雅，大量走入民间，替代了粗糙的陶器，成为了日常餐具、储物器具，奠定了后世陶瓷发展的基础。当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当属造纸手工业的普及。东汉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但纸张造价高昂，难以普及。魏晋时期，造纸工坊大量兴起，制造成本降低，那轻便廉价的纸张逐步地取代了笨重的竹简、昂贵的丝帛，文人书写、典籍抄写不再受限，这就直接推助了魏晋书法文学空前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手工业分为了官营与民间两类，官府工坊专供皇室军队来使用，工艺顶尖，民间也散落在乡野集市，服务普通的百姓，南北工匠互通技艺，也让江南手工业快速的崛起，打破了长久以来北方工艺一家独大的局面。世人偏爱谈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却很少看见藏在街巷工坊里的匠人匠心。动荡的年代，工匠守住手艺，用一针一线、一锤一摇、一纸一墨来维系。
1: 榆林是我家，我。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意。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朱桓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一树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这么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乡村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8: 现在是10点。
9: 22 o'clock。

0: 赛事晚上11点。23 o'clock。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刘曼，平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 Stay，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秋天的玫瑰》，来自张强。

正在月。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知道你肯定会问我是谁的歌，为什么这么好听，来自赵克以及 Jay-Z All Star Big Band， 上海上楼。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这一位大宽，听到这首歌《任时光流去》，来自于大宽。

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

正在陪伴你的环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久违的两位歌手。说实话，在现场看他们的演出和演唱确实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 live 版本来自于王晰以及周深送上的作品，这首歌《月

这是一首让人不忍打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以及周深的合作《月弯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在每一次的 Live House 的巡演当中会让我们脱掉外套热出一身汗的歌曲，来自于马赛克，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鱼类文明靠大家。开展鱼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鱼鳞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长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死了太过分了。

0: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5: 快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经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格局，榆林新时代，追新篇。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就听101。
15: 人类先，然后又不停地。
16: 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请，他们说
15: 地方一定记住，防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现在是凌晨零点。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木问什么精巧，也不觉，却在某消息

千百度，原来全世界全都有分布。Yeah. 阿祖阿祖，你们快收手，这么多的阿祖传子带不走。等你参加工作几年后，一起感受古尔丹的魔咒。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会怎样？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清，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来问好。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到悦动早高峰，或者是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

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窗外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我市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北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气温15到35度。预计本周我市多对流性天气，29日至30日有明显的强对流降水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分有小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呢伴有6级以上的大风。在7月2日起，午后气温较高，可达35度以上。

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搜罗到的生活小贴士。快递拆箱建议做到这几件事。近日呢，话题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不少人呢习惯把快递拿进房间来拆，或者呢在拆的过程当中呢纸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来扔掉。那关于快递拆箱建议做到这几件事。首先第一，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来拆，不带入到房间以内。如果在室内来拆快递呢，尽量在门口来拆好，注意呢别放到沙发上、餐桌和床上。还有要注意，拆完快递呢一定要洗手。最后呢，就是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内，要做好屋内的通风工作。

为大家来选择到播放的这首回形针的《遇见》，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清新小治愈歌曲，歌声轻柔细腻，语调恬淡舒缓，就把人海里不期而遇的缘分，心底里那份淡淡的心动与温柔缓缓地来倾诉，不喧闹不煽情，只有淡淡的温柔和岁月静好的氛围感。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肆演唱到的《喜欢》，清新俏皮的独立流行曲风，节奏灵动又轻快，旋律简单又抓耳。阿肆独特松弛随性的嗓音，带着一点点的小慵懒、小俏皮，把藏在心底悄悄的喜欢的小心思，直白又可爱的唱了出来。这首歌呢，让人一听就自带好心情，满是生活里的清甜又美好的小欢喜。对

101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第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赴四川宜宾震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9日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再来关注到2026年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启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6月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

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投产发电。6月29日，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这呢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发热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新的突破。C909 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中国商飞6月28日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的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7月1日起，韶山、延安两地将首次开动。7月1日起，韶山、延安两地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用列。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一大亮点是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的直达动车组列车，将延安、韶山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紧密相连，打造延安、西安、武汉、韶山红色出游路线。再来关注到我们榆林本地的一组消息，陕西首笔煤化工转型金融贷款落地榆林。近日，记者获悉，在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的指导支持下，兴业银行西安分行近日呢成功为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司批复转型资金授信2亿元，并且实现了首笔提款1.23亿元。这标志着陕西省首笔煤化工行业转型金融业务落地。

0: 在是早上八点。8 o'clock。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跃动早高峰。